0: Live 90.5.
1: You'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， 一个富有教义的广东话同埋英语节目。今日嚟讲咧，就系会透过大气电波咧，同大家分享下咧，点样透过性格认知去改善人际关系嘅。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， 我系你嘅主持人陈家辉 Alan Chan， 系一位香港畅销书作家、九型人格国际导师、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。同埋香港多元智能訓練協會顧問，今日咧就你會發覺個節目咧就係改變咗少少嘅，因為咧我最初嚟講一直以嚟咧就用廣東話廣播嘅，咁後尾嚟講咧就係得到好多嘅 feedback 啦，好嘅 feedback 咧，原來我有好多嘅聽眾咧，佢係唔識聽廣東話嘅，佢係中國人啦，但係就喺呢度土生土長，唔識聽廣東話，咁佢咧就想了解我嘅節目做啲乜，咁所以咧就希望我咧就可以用兩種語言廣播，所以我都是順應民意。現在來講，我將會將每一個集分為六個小段，而每一個小段大概是五分鐘左右。我首先就會用英文就講了先，然後就現在好像第二節我就會用廣東話去播放的。等到大家來講，無論是廣東話的聽眾或者是听只是听英语的亚洲人，咁都可以听得明我这个节目讲乜，咁可以两全其美，是不是呢？今日来讲呢，我亦都是介绍緊 MBTI, Myers-Briggs Type Indicator。咁呢个嘅十六种性格认知来讲呢，我上次呢已经讲到呢，就是讲两种啦，就讲咗 INTJ 建筑师型，同埋讲咗呢是 INTP 逻辑学家或者思想家型。咁今日来讲呢，一開始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領袖型，我們通常英文叫 commander 或者叫做 leader， 究竟這兩類的人來說是有什麼的特別？其實同一類型，我們有個名字給他， 有些人叫他做 commander， 有些人就叫他做 leader， 或者在 Enneagram 九型人格裡面，這種型就我們都叫他做第八型，即是 type number 8。他自己本身来讲呢，在一个建立好的社会里面呢，他大概占有几个比率是多少呢？他占有大概是大约是7%至8%，以7%为准，即是说包括了譬如美国啦、澳洲啦、香港啦，或者新加坡啦。如果是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来讲呢，他这类型的人是占了大约7%左右为准。他们是一个天生领袖啦，果断自信，擅长组织和规划，目标导向，意志坚定，愈强愈强，斗志昂扬。咁佢呢类型嘅人咧，系中意出位嘅，而且嚟讲咧，你系容易发觉佢嘅，因为佢系比较外向，同埋佢系喜言谈嘅，佢系喜欢喺一班人里面咧，群雄无首之际咧，佢就自告奋勇举定个手，咁佢就要做你嘅领队啦。话事人啦，或者我哋叫做 leader， 或者叫如果喺一啲佢喜欢咧加入啲纪律部队嘅，咁佢自己嚟讲咧，因为佢嘅能力啦，同埋佢自己系喜欢接受挑战咧，所以佢好快咧就会升到一啲指挥官嘅位置嘅，咁所以咧佢有另一个名法咧，叫法咧就叫指挥官型。咁啊，所以咧八号型性格或者叫我哋叫做ENTJ 型性格咧，系一个天生嘅领袖指挥官嚟噶。咁你系咪呢个类型啊？咁下一个类型咧，同大家分享咧，就叫做 ENTP。ENTP 嚟讲咧，一般我系叫佢咧就做 debater 或者 inventor。咁喺中文咧，亦做辩论家型，辩论家型系 debater 啦，或者我叫发明家型。咁啊，哇，呢个有名好特别喎。或者如果喺Enneagram 咧，九型人格里面咧，佢就系 counterphobic six。Counterphobic 6呢类型嘅人格，咁啊呢类型嘅特别之处系咩咧？其实自己本身嚟讲咧，佢系思考比较敏捷啦，另外咧富创意啦，喜欢挑战新嘅事物，善于即系同人去做辩论啊，同埋咧充满住好奇心啊，另外咧佢对知识嘅追求咧，亦都系好想追求多啲知识。嗱，我记得上个星期我讲过啦。其中一種類型是很特別的，就叫 architect 或者叫 mastermind， 即是策劃者型或者建築師型 INTJ 來說。那有人問我，喂，你上次說講過那套片是什麼片啊？你想看一下，那套就叫無雙， 就讲系印美金假银纸嘅。咁样咧就系有两个人做好出名嘅，都系影帝级，一个周润发，一个就系郭富城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完咗呢一节之后咧，下一节咧就会用英文啦。但系今日咧嚟讲咧，我拣咗首靓歌俾大家听先，就叫做《原来如此》，黄兴平，大家收听一下啦。

0: Alive 90.5.
1: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,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.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嘅广东话同埋英语双语广播节目，咁啊，好多谢大家收听咗呢个节目啦。我叫陈家辉 Alan Chan 啦，系香港畅销书作家、九型嘅国际导师、MBTI 十六型嘅国际导师、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。嗱，今日嚟讲咧，就系亦都系开始咗我哋嘅双语广播啦。咁啊，我咧就系喺呢一个部分嚟讲，当然用广东话啦。我见到 Facebook 嚟讲咧，阿 Tony 喺香港吓，就而家系睇紧我嘅直。我是直播緊嘅喺 Facebook， 咁啊，所以大家登入去咧就會見到。咁啊，如果喺聽眾朋友嚟講咧，你想知道你自己係咩性格類型咧，喺我嘅 Facebook 嚟講咧，今日已經係有啦，或者琴日已經發表咗啦，就係有條 link 咧，你可以入去做一個測試，80題，好容易嘅啫，係multiple choice 嘅，你可以做完呢80題，即刻一個答案俾你嘅，話俾你聽。你係四個維度係邊四個啦？可能你好似我頭先講緊嘅，你係一個領袖型啦，或者係一個指揮官型，可以 ENTJ， 或者我好似跟住講緊嘅咧，就係一個 ENTB， 可能係一個辯論家型都唔定。好啦，咁啊，跟住落嚟咧就係會講咧就係下一個嘅類型。呢個類型嚟講咧就係我哋叫佢做咧就係 INFJ 咧。中文嚟讲叫做提倡者或者叫前瞻者，好有前瞻力嘅一种人。咁啊 ，advocate 或者叫做 visionary， 其实佢喺Enneagram 里面咧，佢系属于五 wing 四呢个类别，系属于复合性格。嗱，头先咧我就讲咗啦，就系、是、上个星期咧有一个叫做又系好少一个人种系有嘅，只系。在全世界裏面得 2% 的人有，咁呢一種人係好叻嘅，咁我叫呢一種人叫 mastermind 或者叫 architect 建築師、策劃師，同埋一個好獨特嘅人物嚟嘅。咁有一套戲咧，上個星期我都打算講嘅，就叫《無雙》。《無雙》係周潤發同郭富城做。如果你想知道了解多啲嚇呢個人物。佢嘅性格深层嘅性格系点咧？睇呢套戏就讲得好清楚。呢个导演系好叻啊，即系拿捏到呢个性格。好啦，跟住我嚟讲咧，就会讲INFJ 提倡者、前瞻者，或者咧喺英文叫 advocate 或者叫 visionary 五 wing 四呢个系复合性格嘅人。咁啊，佢自己本身咧仲少喺地球上面咧，就我哋叫喺主要嘅现代国家啦，包括美国啦、加拿大啦。澳洲啦、新加坡啦，或者系即系香港啦。作为统计嚟讲咧，提倡者 INFJ 咧就系占咗1% 嘅啫，1%，哇，仲少过即系 INTJ 建筑师或者策划者。咁啊，佢咧佢人嘅独特之处咧就系富有同理心咯。另外嚟讲咧，佢洞察力非常之强嘅，有强烈嘅使命感啦，同埋佢系一个理想主义嘅。深度重視關係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，咁呢個就係講咗呢個性格啦。另外另一個性格咧，就會跟住落嚟咧，就會講下嘅，叫 INFP。INFP 究竟係咩性格咧？咁佢我哋通常咧就叫呢一種性格咧係叫做調停者，調停者或者咧就係理想主義者 ，mediator 或者叫 idealist。mediator 或者 idealist 嗱，咁呢兩種性格嘅人咧係點樣嘅咧？佢哋係感情豐富啦。嗱，我有個圖俾大家睇嘅。如果你係睇緊 Facebook Live 咧，調停者 mediator 或者叫理想主義者 idealist， 你睇下個樣幾可愛啊！咁佢自己本身嚟講咧係一種係理想主義嘅形式，感情豐富啦，重視個人嘅價值，同埋咧佢哋好 creative， 好富有創造力嘅。追求意義同埋真實性嘅，同埋咧佢內心世界咧係情感好豐富嘅人，咁佢係中意咧就係追求一啲叫

浪漫主義啦，或者理想主義。咁有時嚟講咧，你會覺得呢類型咧嘅人咧就轉入牛角尖嘅，但係佢哋自己本身嚟講咧，又唔中意衝突嘅。如果你有兩個人喺度即係鬥緊啊、拗緊咧，佢就會睇到啊呢個有咩好處，嗰個有咩好處，不如大家唔好拗啦嚇。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獨特之處。咁呢種人咧就係一個咁特別嘅人，咁啊，所以咧，咁我又叫佢做調停者 （mediator）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咁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一首靚歌先。呢首歌嚟講咧，係張學友同埋黎瑞恩嘅《長留不息》啊。留意歌詞，係一首幾好聽嘅歌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完咗呢一個 section 咧，跟住會又會係英文廣播噶啦。OK， 稍後見。